你打把买个，你干嘛不干嘛？他把买个，你干嘛不干嘛？你打把买个，你干嘛？你打把买个，你打，你打，你打，你干嘛？他把买个，你打，你打，你打，你打把买，他把买个。